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失眠 DJ Rose 刘明香。今天有一首新歌特别献给大家，叫做 Bedtime Story。

洒落在房间里，第一件事检查手机，你的名字总在第一，我想天空今天应该放晴，但走路都在微笑像个神经，心情却越得像是在玩游戏，连空气都是你身上的气息。

0: 今天我们来看 iPhone 17。好。Honor 600 Pro 的确两个长得似模相似，整个布局一个毛样啊。
1: 这个设计师是想怎样呢？搞事情是吗？
0: 当然第一眼有一点难分辨，但 Honor 不是要抄的有多像，而是为了超越而存在。因为很多 user buy iPhone 6K 7K 8K 都有嘛， 1TB 的他用在什么地方，日常 send send message 打打游戏，你只是做这些的话就有一点太浪费啊。什么叫做君无用武之地啊？那今天这一台手机呢，只要它不到一半的价格，可是它拥有超大底传感器，还有各种摄影调的非常强。Honor 600 Pro 它拥有2亿同段位拥有最大底传感器，1:1.4英寸，底大有什么好处？就是你的进光量可以更好，在夜间感光更强。如果你现阶段拍照，你会感觉哎，夜间拍照糊糊底的，很多噪点这样的，对，那个底不够大，处理器不够强，导致拍出来的照片就没有这样 nice 哦。那它不仅是有超大底，它还有 AI。马赛克16:1像素融合，讲讲呢，就是你在拍一张照，它把那些细节再细节化，然后再重组细节合成变成一张高清照。长焦镜头也用上同段位最好的旗舰级水准，5000万像素潜望式长焦，而且在摄影时你会看到很多黄金焦段，从超广角到7倍焦段选择特别丰富，支持 3.5 倍光学，超过 3.5 就进入电子变焦嘛。那你会说哎，超过电子变焦应该就不是那么清晰了对吗？ No， 现在的 AI 太贼了，你超过10倍你就能启动 AI 一键高清化，那我们就有拍鲜花。普通拍摄你要 zoom 的近又清晰，除了上档次的那种4-6千块的大旗舰你才可以拍出来。 Honor 600它主打中段位，但它的摄影旗舰级潜望式长焦， and then 加上 AI upscale，整个照片超立体，你 zoom 放大它的花魁花心全部历历分明，它是清晰到可以洗出大海报，在50倍以内都是没有什么多大问题。那如果是你有需要你要去到更高的，它可以最高去到120倍电子变焦，而且 Honor 600 Pro 还是业界最高水平 C8 6.5 防抖，那你在夜间还是白天手持手机抓拍还特别好拍的，张张都可以拍得很清晰，稍微晃动摇动拍摄都能拍出清晰照。上一集就带来了好多 AI video 视频，都不敢相信我可以做出这样的视频，只是几个字去形容我要的照片，截取视频的最后一帧跟下一部视频的最前一帧，来个 image to video 生成出来的视频，哇，那种运镜转场是不是很逼真？那很多观众很担心说是免费用吗？对，它是限时免费，那我听到的是它一天是有限时免费的吃书，不知道是 free 多少个塞哥啦，所以更明确的要等到它官方发布我才可以拿到更 detail 的资讯。当然模板虽然没有第三方的多，目前只有14种，不过相信日后它会添加越来越多模组有关这个 AI video 生成。
2: 妈的，它 upgrade 很快，怎么跟我讲搞14个，结果现在19个了，才2天而已。
0: 其他 AI 亮点就比如 Enhanced Night， 通常夜拍演算力要特别强，处理器要特别高，底要足够大才能拍得清。那这个 AI 呢， even 是你在拍不清的情况下，它可以帮你把这个画质给重组，同时扩大区域捕抓更多动态细节，无论是超广角到10倍变焦都能用上这个 AI 功能。当然不只是在夜景，包括人像也有 AI Night Portrait， 那你有拍月亮的需求，对，它也有加入了 AI Super Moon， 你可以拍很清晰很细节甚至毛孔都能显示出来的月亮照。那如果你拍照不会摆 pose， 它有 AI Pose Suggestion， 那你就不用说在那里苦恼想去找小红书要怎样摆，它有 AI Suggestion， 你就不用烦。 And Magic Color 这个功能我是时常用，我调色是一个特别差，因为我没有认真去 study Magic Color， 可能说找类似风格， And 我把它的 filter 给拉出来丢在我要的照片上面，妥妥的一只 copycat 在这里。还有一个 AI Photo Agent， 看起来蛮不错的一个功能，但实际上手呢我还没有认真使用过。那它是可以通过语音输入指令， AI 帮你修图，从调色去杂物到人像美化全部由 AI 辅助。那至于更多有关性能方面如何，游戏表现怎样，再更深度一点的就要等下一步，因为手机还没有发布，我们也不能讲太多，但我很希望把它做得更细节，让你看到 Honor 600 Pro 的整体用户体验。600 Pro 它不仅是在摄影方面大升级，它的处理器还是首台在这个系列当中用上骁龙8至尊。价格方面很多人一定也会很担心说它会不会变得更贵，硬件 RAM 这些都 大涨价，那许多厂家都被影响到。Honor 也不保证它不会调整， but 它保证你，它一定会把相机、硬件、电池各方面堆到最高，绝对和性价比这三个字跑不开。那更多的就敬请留守4月22号 Honor 600 Pro 的官方发布，就这样子了，拜拜。

现在呢在长白山了，刚刚到达。我们这次来长白山真的是经历了各种苦难。我们本来在上海，然后住在虹桥机场旁边，结果呢早上5点钟出门的时候发现机场是浦东，然后就很完美的错过了飞机，所以呢改签到了今天。然后我们现在终于到长白山了。

0: 其实比我想象中的没有那么冷，因为长白山我以为有负三四十度吧，但是来了以后也就负十度这样子，就还可以接受。
1: 我们这一次住在万达度假村里面，然后这些酒店都是差不多这样子的设计，就是有点像那种瑞士小木屋的感觉，还挺不错的。然后他们这里的酒店都是那种有滑雪屋的，所以可以在这里直接到达滑雪场。给你们看看这个雪有多厚，差不多到我膝盖了，白茫茫的一片，太美好了吧。这儿就是有一个室外的 SPA 了，哇，特别热，这里的水应该有40度吧，然后外面是-10度这样，然后有个50度的温差，真的就是那种冰火两重天的感觉。现在呢是早上6点钟，我们起得比较早，因为等会儿要去魔戒还有看天池所以我们想赶早过去。昨天我们机场接我们的是一个特别可爱的东北大叔，然后呢他挺好的，在车上还挺热情的，然后说今天带我们就是去各种景点，包车包一天大概300块这样子吧，还蛮划算的，所以我们现在就准备约他出去。我们现在呢到了魔戒了，他们说魔戒最漂亮的时间就是早上6点到8点，说是如果是摄影达人的话一定要早点来，因为拍照非常好看。我现在收回我昨天说的长白山其实也没有那么冷，因为实在太冷了，感觉手都冻僵了，出来才走了2分钟，我的脸已经感受不到了。

现在太阳出来了，就走在这个路上跳两下，树上的那些雪就洒下来了，像下雪一样，特别漂亮。我记得最美的呢就是早上日出的时候，这个河上就是有太阳照着，然后河面上就会有那种烟啊雾啊什么的，特别朦胧的感觉，所以还挺好看的。然后河上很多人在漂流。

0: 我爸昨天看到我来长白山玩，拍了雪景，然后呢，他说一定要给我拍到点15秒的短视频啊，他要发抖音涨涨粉。我现在拍完照片要拍视频，然后还给他拍短视频，真的好难啊。
1: 你现在什么口音？
0: 我现在口音就是被你传染的呀，你们知道吗？我们的摄影小姐姐是东北人，然后回来跟她经常待着，然后我的舌头不知道莫名其妙就卷起来了，你知道吗？上一次拍视频的时候，我那个舌头就一直在卷。我看很多人弹幕就说怎么口音变了，其实不是我想变，是我很容易被身边的人影响。就是小时候还没有去广州的时候是有北方腔，然后去了广州以后一股广东腔，然后去新加坡待久了一股闽南腔，现在回来呢又变成北方腔了。哎，哇，这里实在太美了吧，后面全都是雪景，这森林真的太美了。哇，这应该是我见过非常震撼的那个自然景观之一了，太好看了。哎呦，我身上全是雪，刚刚在那个树下面抖雪玩，抖的一身都是雪。我们在摩街看到很多就是来旅游的游客都是南方人，我发现南方人来北方就特别兴奋，都没见过雪的。你们看摄影小姐姐的装备，给我看看你的单反，亲爱的。我刚刚买了一个这种单反羽绒服，特别暖，出来拍照手还不会冻僵呢。这里有一个熊洞，我应该把我家熊大熊二的带过来。我们今天刚刚从魔界出来，今天天气特别好，太阳都出来了。我们现在准备去爬山上天池。

0: 司机师傅在这等了我们3个小时，哎呀。辛苦你了，等了那么久。天池他们不是说什么里面是什么水怪什么的，忘了。
1: 对，天池怪兽。
0: 哦，怪有怪兽啊！
1: 有一段视频，监控拍下来的一个
0: 什么生物？
1: 四不像。
0: 四不像。
1: 像鹿，像牛，又像龙。
0: 在水里啊。
1: 对，然后就是。搁那个天池里边掀起了很大一个水浪，我去，都上新闻联播了。
0: 上面大概多少度啊？
2: 上面得30多，
0: 负30度啊？
2: 那好，
0: 好吧。我们等会儿准备上山了，然后换上羽绒服，穿了那个叫什么来着？护膝，对，然后在山脚下吃点东西，因为怕等会儿上山会饿。我们现在到山顶了，这根本就不是人待的地方，你们知道吗？这雪啊，真的，我们现在找个地方给躲躲一下那个雪，那个雪哗哗的往这边刮，打到脸上真的很痛很痛。我手刚刚就露出来，就可能一两分钟吧，已经全僵了，然后我的脸也是都红了，太冷了，这上面绝对有-30度。刚刚那个大叔说上面有8级大风，我们还不信，现在好信，好可怕。你看出来一下，你们看一下这个雪啊，这刮的人能走吗？
3: 我现在是拍灾难片。

0: 今天的视频有点特别，可能最近试色是上瘾了，开箱试色一波新收到的 MAKE 全新柔雾系列的礼盒。礼盒的外形呢，就是这次唇釉的样子，好大。
1: 可以抱着弹吉他。
0: 那朴树那首歌怎么唱的，宝宝？所以暂时将你眼睛闭了，去哪里？是不是？
2: 搞错了，再来。
0: 里面包含了10款全新的柔雾小眼影，还有14支全新的柔雾唇釉。今天会借你们大嫂的手臂用一下。这次产品的外壳包装呢，依旧是这种 soft touch 质感外壳。我先来给你们试，大家都比较有兴趣的唇釉，现在嘴上这支也是。有请大嫂登场，宝宝快！我在他的手臂上试，边讲边说会比较方便一点。这波唇釉里有很多未上鲜活的颜色，他还想拿本书看，这本书看了快一个月了。这样不能动的。
3: 那怎么样了？
0: 放松放松就好了，就这样。第一支工薪小辣椒，小小一色哈，真的已经是老网红了。之前不是唇膏嘛，现在就是新的唇釉版，而且是柔雾的唇釉版。有没有长得像个葫芦娃一样的？超级好涂啊，这个。
2: 啊，吐！
0: 神经病啊你！哦，这支无敌显白，什么皮都能驾驭。虽然是老网红，但还是很好看。这次质地我也很喜欢，就是比较轻盈的，又能锁色，涂着也不会干。如果很喜欢唇膏的这个颜色，但又很喜欢唇釉的话，这支你买了就不会后悔的那种。这个丝绒柔雾质地配这个颜色是绝美。这是九九一色哈，下一支998清甜南瓜色，这英文名蛮有意思的。Sorry not sorry。哇，你们到时候手臂好宽广，感觉。涂巨多颜色，这支就很夏天，橘调非常多。打个底涂个这种颜色，看起来整个人就很白净、很活泼了。我现在嘴巴上涂的就是这支，它的唇刷，因为中间是凹的，你涂的时候，它会这样，你看到这个凹槽跟我唇的厚度是一样的，很好涂。涂这种嘴角的地方，它也不会畸陷，包括唇边缘也是，已经很严重了，而且是那种皮掉了，里面有点湿色的。这是涂了两层的一个效果，看出来是薄薄的，对吧？就不会有很厚重堆积的感觉，也不会觉得很闷，比较轻盈，然后显色度也很好。你涂一遍的话，能淡淡的稍微透出一点点自己的唇色，但你覆盖两层的话，就是完全看不见了。下一支987野生红梅色。这支呢是很正很正的红色，薄涂呢会偏一点点的蓝调，但这个蓝调很微弱，所以整支红色呢给人的感觉还是非常透的。一样啊，这支颜色还是超级无敌显白。你看这支很好涂，而且这棒棒真的很好勾边。还想强调一遍，真的没有普通唇釉的那种厚重感。这个噔噔的头发唇风都好好画，嗯，特特的红色真好看，好显白哦这个颜色。这种红就属于显气质，但是不会产生距离感的红。下一支986色号红心火龙果色，几乎没什么红调，很正的一个梅紫色，也是一支非常显白的梅色。你们大嫂其实很白，所以试色的话基本上不会受底色什么太多的影响。韩国小姐姐的颜色，涂这种唇膏的颜色的话，你要配一个相对梅紫色一点的腮红，然后眼影的话也要用一点点的红调或者紫调，就很好看了。其实它涂咬唇更好看，但因为我今天的唇部状况染色有点过于严重，大致给你们看一下这样。

0: 真的好韩剧女主啊，会觉得这种紫色就是应该涂咬唇会更好看，有刘海好韩系，或者就这样绑在后面。下一支994王炸浆果，哇塞，
1: 我有个猫，就宁静会涂的颜色。
0: 对，宁静姐姐的颜色比一下看一下，哇，好显工气，好适合宁静姐，很浓郁的一支生葡萄酱果色，上手就很紫，但是上嘴应该反而是这种很漂亮的酒红色，很浓郁很浓郁，就是会有点距离感，特别适合那种穿的潮潮的或者是走酷酷风的女孩子。我今天这身衣服极其不搭这个颜色，但是好看的，很显白这颜色。我看到很多文艺女青年啊，戴个帽子只露个侧颜啊，涂个这种唇膏也很好看。下一支988玫瑰豆沙色，这是好透好粉好温柔，这支颜色我之前就推荐过唇膏版本的，我觉得如果你们喜欢这个颜色的话，唇釉版的也可以入，因为这支质地真的是挺讨喜的，是一支粉玫瑰加樱花的感觉，配个粉粉的腮红，整个人看上去就会很可爱，这个也是属于粉色里面很显白的一种颜色。下一支989白桃奶盖，一支橘调蜜桃色，这支颜色很适合我之前出的富家千金的妆容，就是温柔的乖乖女会很喜欢的颜色，毫无攻击性。怎么跟你们大嫂手臂比起来好像我脸有那么点黑。下一支997杏仁奶咖色，要湿到肿了，非常欧美的那种土咖色，又是宁静姐姐的颜色，涂上就是一种这个人很拽的感觉，
1: 就比较偏欧美风。
0: 嗯，喜欢欧美挂的妹子应该会喜欢坐椅子，那这条胳膊都已经试不下，涂得好好啊。984撒娇少女粉，这支是有点荧光的，但是也是韩剧里面女主角常用的颜色，看整条颜色，这个颜色特别跳，有没有？这支呢就是要皮肤很白的妹子去涂，涂上你就是韩剧女主啊，不要太抗拒这种颜色，这属于涂出来有种芭比娃娃的感觉，但如果白皮涂出来呢，又特别跳眼，而且非常显白，就是黄皮不太能入。992胡萝卜泥色号。这支呢就是非常正的一支胡萝卜色，不带一点红调的正橘色，这个一定要白皮涂啊，就非常显活泼可爱了，跟前面的这支洋红色是一样的操作啊，
1: 掉红
0: 可不得好吗，就看上去我们的画面很诡异。990赤豆淤泥色，这个颜色真的是色如其名，超级淤泥，我都想喝绿绿茶了，这如果涂咬唇的话就是丧甜丧甜的风格，这是我见过少有的淤泥颜色这么正的，饱和度很低，然后带一点灰调，所以就很显白很特别，看到这支颜色我会想到杜鹃，有一种清冷的 feel 在里面。983糯米梅子色哈，薄涂呢偏梅调，但是是一支深梅子粉，上面是厚涂，又有点姨妈感，这支呢会比刚才试的那支王炸浆果944号更日常一点，虽然都是偏紫调啊，但是它的明度会更高，也没有那么浓郁，这支是比较适合薄涂的，是一支很漂亮很显白的玫红色。996波波奶茶，我又是一支大家都很喜欢的奶茶裸色系，很温柔很温柔很温柔，因为裸调里面还带一点点的粉橘感，所以呢没有纯裸调的那么欧美，还是很日常很温柔的颜色，不过可能黄皮就不能厚涂了，还是比较适合白皮的一个颜色。最后一支985多肉葡萄，完完全全的就是一口的紫色，薄涂还是很 OK 的，厚涂看着有点距离感，一支没有红调和梅调的紫薯色，它的颜色呢你看涂开啊，其实没有很深很暗，所以完全会显老，是一支高级的紫色。又用你们大嫂的手试完之后呢，我这边还有10颗单色眼影，这次眼影的外壳啊，它也是和唇釉包装一样的手感，眼影我就拿自己的手来试给你们看了，因为要看顺滑度啊，还有显色度那些，最后会用你们大嫂的手臂来一个10色的合集。来试第一个颜色，辣椒色，这个和同名的唇膏颜色应该就很搭，这个触感可以用纵享丝滑来形容了，显色度也是非常可以的，喜欢浓浓复古调调的女生这颗就很合适，它无论是大面积铺还是画画眼尾或者是下眼睑都是很好看的一个颜色，也是这个系列的主推色，你们想画厌世妆的话这种颜色也合适，我就直接大面积晕染给你们看了，它这个颜色上色度可以说是非常可，这颜色拿来画下眼就有一种很丧丧的感觉在里面，好，两支画完的效果是这样，跟这个唇贼配。下一个色号焦糖色，这个是棕橘色调，很元气的颜色，又温柔又显气质，低调中却不单调的一颗眼影。下一颗山楂色，这个颜色显得我周围皮肤好白啊，我经常看到你们说我每次画出来的妆感都不一样，其实像这种颜色你们在眼尾的地方画一点，整个妆面就会很不一样了，眼睛会显得更加深邃，又有点俏皮和鲜艳的感觉，我这块地方卸的太多了，眼影有点上不去，我快都发光了，我把这颗颜色画在眼尾给你们看啊，好，这是干画的样子，有点像那种红红的眼线液或者是唇膏画出来的一条眼线，哇，配上这样的唇膏就红眼线，哈哈，我要变身了，我要黑化了。下一颗布丁色，它就是 make 的一个基础色调，当做打底来用的，可以让后面的眼影颜色显得更纯更饱和，这系列的眼影摸上去特别的丝滑，这颜色可能跟我的肉色实在太接近了，你们看不出来，我把它晕在眉骨的地方给你们看，比较接近肉色的一个打底色，如果你边界觉得晕得不好的话，这种颜色还能拿来带一下，让它看上去更柔和一点，它还可以拿来画卧蚕，你看是不是很自然很自然的这种卧蚕，变大颗好多，从瞳孔内侧开始画，带到整个大卧蚕，属于这种肉粉色的哑光卧蚕，然后直接往下带啊，带到这儿，看看两颗又自然又大的卧蚕出现。下一颗巧克力色，这颗就是经典的咖啡眼线色，我很喜欢用这种眼影粉来画眼线，会比眼线笔更柔和，像这种颜色呢又跟眼线笔的饱和度是差不多的，改起来很方便，你也可以湿画，显色度和牢固度是不会比眼线笔差的，而且这个方法非常非常适合新手党去画。下一颗梅子色，梅子调的颜色，这颗很适合冷白皮，清冷高级气质的妆面就很适合这种颜色，还有点多肉葡萄的感脚，一个奶油卡其杏仁色，又是一颗万能打底色，而且这个颜色呢比较偏暖，担心眼影会显肿的就买这种颜色，单独用呢就是伪素颜感，如果再搭配一个深色的扫下眼尾，就是最近非常流行的绿茶。

0: 妆，
1: 又是一个很适合茶艺妆的颜色，蜜桃色，灰长盾，灰长盾。精密梳理的女主朴敏英就很适合这种颜色，再搭配那种透透的玻璃唇，就是个清纯可爱的妆面，温柔又甜甜的女孩子。柔雾系列的眼影粉质都很细腻，所以你是可以拿它来做腮红的，淡淡的。听到了吗，各位妹妹们，买它！倒数第二颗超美闪粉，一颗粉调的金色偏光，哦，这个爆炸好看，亮的呀，你们看呀，我这女人就是爱珠光。哇，你们看里面的钻石粉末，实在是太美了，水汪汪的，谁不爱啊？我的天，这颗用在眼头或者眼妆前，简直就是那种仙女。
0: 我来刷点鼻梁，
1: 哇，湿漉漉的。然后再撒点在眼头，看到吗，粉紫调的金色偏光在眼头就很明显，好仙哦，好人鱼哦。这颗买起来，兄弟们，买起来是那种大颗的珠光，还有瞳孔下方星星点点的来一点，哦，好好看，波光粼粼的。我瞳孔中央也来一点点，你看它这个亮的一点都不廉价，这应该是比较贵的那种闪粉。最后一颗金龟子的颜色，它底色呢是那种金棕调的偏绿的一个闪粉，但绿调没有很重，总体还是金绿色的，所以呢会比单纯的绿色要日常很多。
0: 哎呦，美好，我的天哪，我一试到珠光我就觉得美好都不行，
1: 整个世界都点亮了。喜欢欧美挂的妹子可以买起来，好好看啊，这样是偏绿，这样偏金。好啦，今天的礼盒试色就完工了，希望对你们的选色有帮助。那你跟大家 say goodbye 一下，今天特约嘉宾，
2: 拜拜，
1: 下期视频再见，拜拜，
3: 不接。
4: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大家好，我是白一峰，这些是今天的新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5月29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日至16日在云南昆明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正在有序开展。本届南博会精准对接南亚国家发展需求，将为南亚国家提供近800个免费展位，以帮助其推介特色优质产品。今年还将首次设立采购对接中心，举办系列供需对接活动，持续扩大与南亚各国的贸易规模。展会期间将举办投资云南招商推介会，面向南亚及全球投资者推介一批重点项目。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将继续利用南博会等展会平台和跨境电商，为南亚各国共享中国大市场创造更为便捷的条件，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发展，还要不断挖掘新的合作增长点，深入挖掘跨境电商、绿色环保、数字经济、生物医药等新兴领域的合作潜力。2025年，中国和南亚国家贸易额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同比增长10.7%。今年前四个月，中国同南亚贸易继续保持良好增长势头，贸易额同比增长15.8%。中国目前是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最大贸易伙伴。

第十届南博会将于6月11日至16日举行，聚焦新领域、新机遇，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发布会上，云南省有关负责人介绍，第十届南博会将聚焦新领域、新机遇，在展会设置上不断开拓创新，并将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截至目前，共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报名参展，超过1000家专业采购商报名。据介绍，本届南博会针对细分产业赛道设置专业展馆，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聚焦人工智能、数字贸易等，集中展示服务贸易重点业态和创新成果。绿色能源馆推广中国跨境电力交易规则、绿证认证体系。制造业馆特设低空经济展示专区，呈现低空加农业物流等多种场景等。云南省商务厅厅长李朝伟称，我们将继续举办南博新品首发仪式，将在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集中发布超60个新品。我们将召开投资云南招商推介会，实现以汇聚商、以展促投，推动形成一批境内外高质量投资合作成果。

眼下正值三夏时节，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目前全国麦收进度已近两成，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河南、安徽进度近一成，江苏、陕西等地陆续开收。小麦成熟后的试收期只有3至5天，麦收是名副其实的抢收。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超20万台将跨区作业。目前交通运输部门已在高速公路收费站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多个，多部门联动，确保在未来20多天时间里将全国3亿多亩小麦抢收到手。5月29日，安徽开始大规模小麦机收。安徽省农业农村厅的数据显示，今年夏收期间，安徽全省计划投入大型高性能联合收割机16万台，全省的小麦机收率稳定在 98.5% 以上。截至28日傍晚，安徽的麦收进度已经达到 10.48%。 近日，安徽怀宁县依托农业全程机械化服务，抢抓降雨间歇，合理调配农业机械，推进小麦抢收、烘干、收储等各项工作，确保夏收平稳有序推进。安徽怀宁县黄龙镇的黄龙社区今年种植小麦1200多亩，记者在田间看到多台收割机正全力抢收倒伏的小麦，脱粒、粉碎、装车，有条不紊，仅1个多小时，近20亩在田小麦就收割完成。

0: 在怀宁县三桥镇，四架烘干厂开足马力，日均可烘干粮食650吨。目前怀宁县的 15.8 万亩小麦收割作业已超90%，烘干存储工作正在全力推进。从5月28日开始，河南8500多万亩冬小麦迎来大规模机收阶段。目前河南各地天气进一步转好，利于已熟小麦收晒。从5月28日开始，河南南阳市的1108万亩小麦迎来大面积机收，麦收由南向北梯次推进，进度有序加快。在南阳市唐河县东城街道八里岗村，十多台联合收割机正在紧张作业。随着麦收大幕全面拉开，南阳各地设立农机接待站，组建党员先锋队，全方位开展麦收专项服务保障工作。在新野县前高庙乡郭湾村的金色麦浪中，数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进行收割。今年新野县共投入1190台农机参与麦收作业，大规模麦收工作正由南向北逐步展开。据了解，南阳市布设65个农机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组建102个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储备各类应急装备 1.1 万余台套，建成177家省市建三级农机服务中心，统筹全市农机调配、技术服务、烘干保障等关键环节，确保小麦及时归仓。
1: 我以为你

眼下，河南信阳淮滨县84万亩小麦迎来集中收割。搭载北斗终端的智慧农机，驰骋田间，数字化调度让麦收跑出新速度。在淮滨县马集镇的千亩高标准农田，一台台搭载北斗导航终端的大型收割机，正按系统自动生成的路线匀速推进。在地头，运粮车根据平台指令精准停靠，无缝对接，一车满，下一车立即补位，整个过程井然有序。在淮滨县优质弱金小麦现代农业产业园综合服务中心，电子大屏上正实时显示着全县麦田小麦长势、成熟情况等20余项数据。动态地图上，120多台收割机和100辆运粮车作业进度、收割面积等信息以不同色标清晰标注。工作人员轻点鼠标即可跨区远程调度，避免漏割、重割。淮滨县淮河生态智慧农业管理平台业务主管任超超介绍，这个智慧农业平台融合了北斗定位、卫星遥感、物联网等技术，并把数据采集、农机调度与仓储物流精准串联，实现了从种植到归仓的全程数字化管控。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l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0: 晨光破晓，山河壮丽。天安门广场上，五星红旗每天迎着朝阳冉冉升起，照亮华夏大地。这让亿万人民瞩目的升旗仪式背后，是国旗护卫队日复一日的默默坚守。酷暑严寒不改初心，风霜雨雪从未停歇，步伐整齐划一，动作精准有力，每一次迈步都彰显忠诚，每一次挥手都致敬祖国。他们用汗水守护国旗尊严，以青春捍卫国家荣光。五星红旗光耀万里河山，凝聚亿万中华儿女的赤子之心，引领新时代少年胸怀梦想，勇担使命，在民族赋新征程上挺膺担当。今天连接江西南昌和九江的昌九高铁铺轨正式贯通，下一步将依次进入静态验收和联调联试阶段，为全线2027年开通运营奠定坚实基础。昌九高铁跨越赣江冲积平原、鄱阳湖生态敏感区以及南昌市多个功能核心区，并串联昌北国际机场综合交通枢纽，施工环境复杂。建设施工部门投入智能铺轨装备，依托智控平台将轨道误差控制在毫米级，成功破解了长大坡道、长距离跨江铺轨等技术瓶颈。
1: 1, 2, 3, 4, 5, 6, 7.

昌九高铁北起江西九江，南至南昌，正线全长约1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于2022年9月开工建设，预计于2027年3月具备开通运营条件。线路开通后，南昌至九江的最快旅行时间将从现在的1个小时左右压缩至半小时以内。昌九高铁是我国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铁主通道之一京港台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成通车后，将强化长江中游城市群与长三角、粤港澳等城市群的互联互通，对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助力沿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据市场监管总局消息，为帮助广大消费者科学安全选购儿童玩具，守护儿童健康成长，在6.1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儿童玩具安全选购消费提示，为家长选购玩具提供规范指引，严守安全红线，牢记一看二闻三拒绝。安全性是选购儿童玩具的首要前提，一看存在尖锐边角、易脱落细小零部件、强光刺眼、严重掉色等问题的玩具，有物理损伤、化学污染及感官损害的风险，应不予选购。

二文带有刺鼻异味的玩具，存在增速剂、甲醛等有害物质超标隐患，化学安全风险较高，不应购买。三、拒绝对无合法资质的三无产品，以及硼砂易超标的水晶泥、误食可致命的小磁力珠、未取得安全认证的电动仿真厨具等高危网红玩具，一律不予购买。此外，消费者选购过程中需关注玩具清洁便利性，检查毛绒玩具是否可以整体水洗，塑胶、木质玩具表面是否光滑无清洁死角。清洁不便的玩具易积存污垢，滋生细菌，对婴幼儿存在较大安全隐患，需谨慎选购。核查认证标识，确保产品合规，资质和验视玩具选购的重要环节。电玩具、塑胶玩具、金属玩具、儿童乘骑车辆玩具需标注 3C 认证标识。合格玩具的外包装或产品吊牌应完整标注产品名称、厂名、厂址、执行标准、适用年龄范围及安全警示等信息。标识信息模糊、内容缺失的产品存在安全隐患，消费者应谨慎购买。当前国内玩具产品统一执行 GB6675.1 至 GB6675.4 玩具安全系列国家标准，消费者选购时应认准该标准。

我怀念那些街头的作家，一身大志每一位都能打。我怀念那些人爱着故乡，他不可一世，多么冲多么傻。西门町的小巷子我们驻扎，几首烂歌让我们整天在互夸，下午两点才拉铁门的小生意，百家声名单没几家厂牌有登记，我们总是希望能够拥有多点，这个月的房租能不能再让我拖延，兄弟帮我想个艺名，记得要有缩写，没有导航所以不会知道终点，再干一杯如果感觉现场对话结冰，鬼混几个酒吧身上从来没有结清，不赶时间以为自己永远年轻，缓慢成长直到我们失去解析，我希望你能看见你兄弟现在 made it， 现在两个女儿 they are so amazing， 我爹的歌叫 Hip Hop still running， 多了很多老舍歌手因为节目不明，有些事情不变，有些事情变得多，有些人已不见，有些人也变

此外，2025新版玩具安全国家标准已发布，将于2026年11月实施。匹配适龄需求，科学选购玩具产品。选购玩具需结合儿童年龄段适配选择。0岁至3岁儿童应以入口安全为前提，可选大颗粒积木、软胶摇铃、布艺玩具等品类，避免带有小零件和长绳带的玩具。4岁至6岁儿童可选拼图、大颗粒拼装玩具、角色扮演玩具，谨慎购买弹射类和音量过大的声光玩具。7岁至12岁儿童可选购科学实验套装、益智桌游、运动类玩具。选购电动玩具时，务必严格查验安全认证标识。儿童安全无小事，市场监管总局提示，消费者应通过正规经营渠道选购儿童玩具，并妥善保留消费凭证。再过一周多时间，河北3300多万亩小麦将自南向北依次开始收割。为应对麦收期间可能出现的阴雨天气，河北邢台、邯郸等地正抓紧检修调度各类农机，最大限度做好三下抢收工作。在邢台市柏乡县、邯郸市魏县、成安县等地，

记者走访了多家农业合作社，当地小麦正由绿转黄，麦穗日渐饱满。据了解，河北邯郸市小麦预计6月10日前后收割，农业部门已调度2万多台小麦收割机，并设立农机手加油驿站和绿色通道，提供24小时加油服务，全力做好三下机收保障。

0: 前面那道光，
1: 原来是不曾放弃梦想，
2: 原来是不曾放弃梦想，
1: 坚定的自己，
0: 坚定的自己，直到和你相遇，
1: 直到和你相遇，
2: 知道有人懂我，
1: 知道有人懂我，
3: 凝聚力量，
1: 凝聚力量，
3: 一同向前。

同时，邯郸全市配备小麦烘干设备348台，日烘干能力达5.95万吨，并已完善恶劣天气应急预案。邯郸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化管理科科长贾玉良介绍，与河南驻马店、许昌等地建立对口支援机制，一旦发生阴雨天气，可提供1.2万余台履带式收割机对口支援。统筹国有粮库、粮食收储企业等主体烘干能力，方便群众就近加工烘干。在邢台市柏乡县，当地计划投入小麦联合收割机、播种机等各类农业机械5700余台套。邢台市柏乡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苗一山介绍，他们组织了6支农机技术志愿服务队，开展送检下乡、送技术下乡服务，帮助农机手排查隐患、规范保养，确保作业机具状态良好。他们也会在三夏期间进行24小时服务，农机出现故障能及时处理，确保小麦能应收尽收。今年三夏期间，河北全省计划投入小麦联合收割机、玉米播种机等各类农机具200多万台套，并组建了407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随时应对突发情况。同时，共配备固定烘干塔1372座、移动式烘干机52台，日烘干能力达20万吨。目前，各地正抓紧开展农机具检修保养和农机手培训，提升减损作业水平。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d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的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0: 心之心，也是你深深滴滴答滴答答的声音。我刷出星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之心，也是你深深滴滴答滴答答的声音。
1: 眼下正值夏收夏种关键阶段，记者29日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预计6月黄淮、江淮、华北及西北地区东部等夏收区温高雨少，天气条件利于机收田间作业和小麦晾晒。目前北方冬麦区土壤伤情充足，为适时下播提供了良好的水分条件。预计下播期间，大部地区土壤伤情能够满足夏玉米、夏大豆等作物播种出苗水分要求。华北南部、黄淮大部降水偏少2至5成，气温偏高1至2摄氏度，需警惕伤情下降过快出现旱象，影响下播作物幼苗生长。南方早稻区6月光温正常，利于早稻抽穗运穗及灌浆乳熟。浙江南部、江西东南部、福建、广东东部降水偏多2至5成，需防范较强降水造成雨洗荷花和龙舟水，影响早稻正常生长发育。为了更好地服务夏收夏种，气象部门在原有的分作物、分栽种、分区域全国农业气象灾害格点产品基础上，优化农业气象灾害智能网格预报产品，建立基于风清、风顺的无缝隙农业气象灾害。

海海智能网格预报业务，滚动发布冬小麦干热风、小麦倒伏、成熟期预测及农田自涝等风险预估，为农业生产全过程提供精细化农用天气预报服务。基于高精度土壤融合监测资料，结合智能网格预报，提供精准农田伤情预报，助力科学调度农机作业。

天台县林业局5月29日通报，针对群众反映天台县三河镇上山村裘凤渠自然村古树被擅自移植及砍伐问题，林业局已会同相关部门成立联合调查组，对相关涉嫌违法违规行为开展调查。下一步，调查组将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予以处理。河南南阳唐河县联合调查组5月29日通报，近日针对媒体反映唐河县少白寺镇有群众名下出现不明贷款记录的问题，我县迅速成立由县纪委监委、县人民法院、县公安局、唐河金融监管支局等单位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全面开展核查工作。联合调查组将彻查问题原委，依法依规厘清责任，对查实的违规违纪违法行为严肃追责问责，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后续调查处理结果将及时向社会公布。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2026年5月29日14时44分，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船、有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后续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将在地面指令控制下择机载入返回。在中国空间站出差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即将踏上回家之旅。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国铁集团）获悉，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下称新版国铁集团客规）将于2026年6月1日起实施，将受旅客青睐的服务新举措长效化、制度化，修订完善相关规则和概念定义，为铁路客运服务品质不断提升、更好地服务旅客便捷出行提供有力保障。

0: 国铁集团客运部负责人介绍，2024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2024年9月1日实施以来，国铁集团积极适应人民群众对美好旅行生活的新期待，先后探索试行了铁路客运电子发票、扩大动车组列车学生优惠票范围等一系列便民利民惠民新举措，铁路客运业务发生了新的变化。国铁集团依据交通运输部铁路旅客运输规程有关规定，在充分研究论证、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对2024版国铁集团客规相关条款进行了28处调整，形成了共有5章116条的新版国铁集团客规。一是将客运电子发票、学生优惠票、遗失物品保管寄送等成熟适用、受到旅客广泛青睐的客运新服务固化为规则，使之长效化、制度化，涉及19处，其中修订16处，删除3处，为更好的服务旅客便捷出行提供保障。二是根据客运业务的发展变化和旅客需求的多元化，对购票人、乘车人、联乘车票等概念重新界定，对旅客物乘物降、行李运到期限计算方式等条款进行优化，使之更好地适应当前客运场景和运输工作实际，更加精准地服务旅客出行，涉及8处，其中修订7处，删除1处。
1: 有时候对着镜子里那个陌生的自己，总会想到一连串的问题。你开心吗？这是你想要的吗？然后勉强挤出一个微笑，继续过完今天、明天、每一天。

三是针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行为，新增限制购票相关规定的条款一处，更好地维护旅客公平有序的乘车环境。一是明确铁路客运电子发票规则，新版国铁集团客规明确在购票、退票和改签等业务环节取消纸质报销凭证，增加铁路客运电子发票业务规则，对铁路客运电子发票开具时限、途径以及下载方式进行了规定，明确了购票人或代办人代开铁路电子客运电子发票相关业务规则。2025年10月1日起，铁路客运领域全面推行电子发票，相关规则已实施。二是修订学生优惠票相关规则，新版国铁集团客规优化学生优惠区间管理，明确学生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线上办理优惠资质核验，修改优惠区间不再要求加盖公章，可根据实际家庭居住地进行调整，明确多段学生连乘车票出行时间在5天以内只核减一次优惠次数，调整学生优惠票优惠范围，学生优惠票有仅限于使用普通旅客列车硬座、硬卧和动车组列车二等座，扩大至普通旅客列车硬座、硬卧和动车组列车二等座、二等包座、多功能座、一等座和动车组卧铺各级别。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规范新生和毕业生购票规则，新生凭录取通知书当年开学前可购买一次从家庭居住地到学校所在地学生优惠票，毕业生凭盖有院校公章的学校书面证明当年可购买一次从学校所在地出发的学生优惠票。优化学生票查验规则，已通过优惠资质核验的学生乘车不再查验学生证。上述学生旅客购票出行相关优惠措施已于2025年陆续实施。三是修订遗失物品相关规则。新版国铁集团客规在2024版国铁集团客规规定，为旅客提供遗失物品保管认领服务的基础上，增加遗失物品快递服务，明确车站可以办理遗失物品快递寄送服务，并依据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有关规定核收快递费，方便旅客认领遗失物品。四是对购票人、乘车人进行科学界定。在实际旅客运输过程中，购票人和乘车人并非同一人，新版国铁集团客规对购票人、乘车人进行了科学界定，明确不同主体在购票出行中的权责。五是修订联乘车票规则。新版国铁集团客规进一步优化了联乘车票概念，取消2024版国铁集团客规中前段车票到站时间与后段车票开车时间间隔不超过24小时的时间限制规定。

扩大联程车票关联的时间范围，明确旅客持联程车票出行时，如遇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导致的列车停运，联程车票可按规定一并免费退票，方便旅客调整行程。六是修订旅客误乘误降相关规则，考虑到同一城市有多个车站的情况，为进一步便利旅客出行，新版国铁集团客规在2024版国铁集团客规规定，将误乘误降旅客免费送回至车票到站或原票乘车站基础上，明确当日无列车送回到站或原票乘车站时，经旅客同意可送至到站或原票乘车站的同乘车站。七是修订行李运到期限计算方式，考虑到部分行李托运无直达列车需要中转运送，新版国铁集团客规将行李运到期限的计算方式进行优化调整，由按运价里程计算改为按运输方案里程计算，更加符合实际。八是新增拒绝补票旅客限制购票规则，为营造公平有序的乘车环境，新版国铁集团客规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做出了限制购票规定，并纳入铁路旅客运输合同约定事项。旅客如发生无票乘车，持用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票，证人不一致持用低票价级别车票乘坐高票价级别持优惠票、优待票，没有规定的减价凭证或不符合减价条件等违规乘车行为并拒不补票，铁路站车工作人员将现场告知违规乘车行为及后续限制购票措施。

5月29日上午，中国贸促会举办新闻发布会，会上对外公布了今年4月份全国贸促系统签发原产地证书、商事证明书等各类证书的情况。2026年4月份，全国贸促系统累计签发原产地证书、ITA 单政策、商事证明书等各类证书 70.81 万份。其中，非优惠原产地证书签证金额为 297.86 亿美元，同比增长 0.63%， 优惠原产地证书签证金额为 106.57 亿美元，同比增长 22.21%， RCEP 原产地证书签证金额为 9.87 亿美元，同比增长 16.40%。 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一斐介绍，四月份全国贸促系统原产地证书签证金额，特别是优惠原产地证书签证金额继续保持增长，印证了我国外贸正延续良好增长势头。近期，记者在全国多所高校采访时发现，曾经相对冷门的劳动实践课，如今选课通道一经开放就瞬间爆满。中国人民大学专门改造的这间烹饪劳动教室里，满满排布了36个操作工位，36名学生围在老师身边认真听、仔细看。而这门课的报名人数常年维持在300人以上，入选比例仅10%。即便学校从最初的一个班扩容至2个班，可供需紧张的局面依旧没有缓解。

近期，记者在全国多所高校采访时发现，曾经相对冷门的劳动实践课，如今选课通道一经开放就瞬间爆满。中国人民大学专门改造的这间烹饪劳动教室里，满满排布了36个操作工位，36名学生围在老师身边认真听，仔细看。而这门课的报名人数常年维持在300人以上，入选比例仅1成。即便学校从最初的一个班扩容至两个班，可供需紧张的局面依旧没有缓解。烹饪课的火爆只是劳动课热的一个缩影，车辆维修、生活美学等课程同样是选课名单里的顶流。高校劳动课一课难求的景象并非只出现在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农林大学的百草园养护课程从一个班扩增到4个班，依旧无法满足报名需求。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开设的15门劳动课全部开课即秒空。中南大学一门实用劳动课近700名学生竞争60个学习名额。山东大学的临床劳动实践课、天津大学精工木工实训课也是常年满员。记者观察，实用、专业、创新三类课程领跑人气榜，高校劳动课成了香饽饽。这些受到青年学生们青睐的课程都有哪些特点？带着疑问，记者在校园中寻求答案。

烹饪、家居维修、收纳整理这类生活技能课程，直击学生日常生活的痛点，上手简单，收获直观，自然成为首选。每做出一道菜品，完成一项操作，学生都能获得满满的成就感。紧随生活技能之后的是专业融合型劳动课，这类课程打破了课堂与职场的壁垒，把劳动实践和学生本专业深度绑定，让书本上的理论知识落到真实岗位中。随着数字技术发展， AI 应用与智能制造等科创类课程吸引了一大批喜欢探索、乐于创新的学生。记者观察劳动课为什么火了，多重价值共振，曾经相对冷门的课程如今成为校园热点，持续升温的背后到底藏着哪些深层原因呢？这种学以致用、创造价值的获得感，正是当下劳动课吸引学生的动力之一。不少学生表示，劳动课兼顾生活技能与专业实践，既能教会大家独立生活，也能强化职业本领，提升未来求职就业的竞争力。此外，面对学业竞争压力，不少学生陷入焦虑，而沉浸式的劳动实践成为排解情绪、沉淀心态的有效方式。对于高校而言，劳动课的火爆也印证了育人理念的转型。劳动教育不是孤立的教学环节，而是串联知识、能力、品德的综合载体。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e。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记者观察，补短板重时效，护航劳动课长效发展。在与师生们的交流中，记者发现，要让劳动课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仍有诸多问题亟待解决。中国人民大学餐饮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作荣坦言，作为身处一线城市核心地段的高校，建设大规模标准化的劳动实训场地很不现实。此外，师资是另一个明显的短板。据了解，目前绝大多数高校专门负责劳动教育的专任教师数量极少，大都由辅导员、后勤工作人员、专业课教师兼职，少数具备条件的高校能外聘企业导师作为辅助力量。鉴于诸多现实条件，目前劳动课形式化、功利化的认知偏差依然存在。部分院校简单将劳动课等同于集体打扫卫生，由于拍照打卡、写心得体会的形式，部分学生也抱着混学分的心态被动参与。针对这些问题，专家和高校管理者建议更多社会机构、企业参与共建高校劳动与社会实践课程资源，推行校内专任加校外特聘师资建设模式，继续完善课程体系与评价体系。

位于法国南部的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 ITER 组织28日宣布，其超导磁体低温测试设施已投入运行。据介绍， ITER 的磁体系统将是世界上规模最大、集成度最高的磁体系统。 ITER 在公报中说，该设施是在 ITER 现场一座现有建筑内改造而成的，主要用途是在部分超导磁体安装进 ITER 装置前，对其在额定运行温度和最高68千安电流条件下的性能进行测试。首个接受测试的是一个重330吨的环向场线圈，由尼西超导材料制成。该线圈已在12天内冷却至零下269摄氏度，目前已进入超导状态，预计近期启动强电流测试。线圈测试周期预计约为4个月。后续还将测试来自不同制造商的其他环向场线圈和一个极向场线圈。公报说，尽管测试无法完全复现 ITER 装置内部运行环境，但仍可为了解磁体行为、低温系统性能、电气接口和仪器仪表等提供关键信息。 ITER 是由欧盟、中国、俄罗斯、美国等方共同参与建造的人造太阳装置，该项目旨在模拟太阳发光发热的核聚变过程，探索受控核聚变技术商业化可行性。

最近，云南省双江县的云南大百合次第绽放，幽深林间高大的云南大百合格外醒目，植株可长至两米以上，单株能绽放约20多花，洁白花朵呈喇叭形，花瓣内侧部有紫红色纹路，花姿优雅，色彩明艳。云南大百合隶属于被子植物门百合科大百合属，多生长在土壤疏松肥沃、阴凉湿润的林下、灌丛及山涧溪畔，对生存环境要求严苛。今天29日，由中铁十一局和铁建重工联合打造的超大直径盾构机胶品一号在长沙下线。盾构机整机总长约110米，总重约3500吨，装机功率达10000千瓦，具备切削出扎衬器注浆一体化连续作业能力，是目前世界最大直径涂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盾构机。在盾构领域，盾构机分为两种类型，一个是涂压平衡，一个是泥水平衡，主要是根据它适用的地层条件和工况环境。一般川江粤海中用泥水平衡盾构，在软岩、城市等领域多用涂压平衡盾构。胶皮一号在

制过程中进行了多项专项设计。如芒山隧道有大面积钙质交结层与漂石，建设团队历时两个月打造出国内首款适配软硬复合交结地层的超大直径盾构刀盘。

该刀盘采用八主梁加八面板复合式结构，开口率 46%， 配备滚刀加尺刀加切刀组合刀具，其中19英寸单刃滚刀61把，耐磨尺刀14把，带牙式宽切刀104把，实现对软土、胶结层等特殊地层的全覆盖。刀盘表面覆盖碳化铬复合耐磨板，耐磨性能提升 40%。同时刀盘布置了20处渣土改良喷口，配合主动搅拌棒、中心搅拌器及高压冲洗系统，有效防止黄土结泥饼。在软件方面，胶皮一号搭载了多层次复合注浆系统，同步推拼系统。

气压、辅助掘进与盾构 AI 智能管控平台，可实时采集大量掘进数据，实现自动监测、预警和调控和故障智能诊断，推动盾构施工向智能化升级。据中铁十一局胶平铁路邙山隧道项目负责人陈建介绍，胶平一号出厂后将拆解为上百个部件，通过专业运输方式运往施工现场，预计七月底正式始发掘进。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涨、市场营商环境改善等因素影响，一至四月份物流服务价格整体企稳回暖，细分领域均呈现回暖态势。

海运方面，散货与集装箱运价均实现不同程度上涨。沿海散货市场需求回暖，叠加国际油价高位抬升运输成本，煤炭、粮食运价环比均有较大幅度上涨。四月沿海散货综合运价指数月平均值为 1225.5 点，环比回升 10.1%。 集装箱市场受益于外贸出口规模增长，船舶租赁市场稳中向好。四月份中国出口集装箱综合运价指数月平均值为 1221.8 点，环比回升 11.4%。 公路方面，四月份中国公路物流运价指数为 106.2 点，环比回升 0.52%。 快递方面，四月份行业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低价同质化竞争乱象有效缓解，行业单票收入为每票 7.65 元，环比回升 1.2%， 同比增长 3%。 重点调查数据显示，一至四月份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6.7%，主营业务利润指数环比回升 0.1 个百分点，连续三个月回升。从后期走势来看，随着稳增长、促消费系列政策落地生效，国内生产消费持续激活，物流市场内需潜力将稳步释放。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拉 Coste 和站出发。Bal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0: Uncle Sam's。
1: 哎，吃不完啦，别给我挑啊，来啊。
2: 生态环境部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据介绍，生态环境部将加快出台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行动方案和农村小微水体治理行动计划，将联合相关部门部署实施五大攻坚行动，推动工业园区水污染整治、县乡黑臭水体治理、畜禽粪污综合治理、乡村和湖库管护、小微水体排查整治等，解决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的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生态环境部还将继续指导地方扎实推进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专项整治行动，深入推进溶洞垃圾等固体废物污染问题专项调查整治，构建末端整治与源头预防病重的长效工作机制，真正破解非法倾倒固体废物污染这个顽疾。五月以来，海南多地的荷花迎来盛放期，荷花不仅是夏日美景，也是带动乡村发展的特色产业。一塘荷花蕴含多大的价值？在海南琼海市夹击镇下寨东村的荷花种植基地中，放眼望去，荷叶层层叠叠，阳光洒在亭亭玉立的荷花上，让映日荷花别样红的景致更加鲜艳夺目。美丽的荷花也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慕名而来赏花拍照。当然，这片荷塘的价值并不止于眼前的风景，比看更实在的是摘。

这个种植基地的面积有320多亩，种植的是荷花的一个新品种，太空莲36号，它的亲本种子是上过太空的，返回地球后又经过选育，最终培育出的一个品种。它可以在浅水的稻田或池塘种植，抗病性强，特别是产量还高。亩产从常规水果莲的200至400斤跃升到亩产600至800斤，目前已经是全国主要种植的品种之一。基地负责人介绍，他们早上5:30就下田了，采摘分为两个部分，在9点前以采摘鲜花为主，9点之后一直到下午采摘莲蓬。而且采摘工作可不简单，有很多要求和技巧。就拿这花来说，它是用作鲜切花的，所以要找花骨朵，而且它的茎杆要保留1米左右长度。采摘下来的鲜花第一时间就会送到附近的冷库，将花茎完全浸入水中，喝饱水分，冷却保鲜。依托便捷高效的航空物流优势，这里的荷花实现了急速出岛。每天上午9点处理完毕的荷花统一运往机场，搭乘11点的飞机，下午2点就能到达昆明的豆南花市了。

鲜花运走了，大家又开始紧锣密鼓的采摘莲蓬了。什么样的莲蓬是已经成熟了可以摘的呢？像是这种包含在花朵里的，大概再长13天，像是这种花瓣脱落变成青色的，大概还要8至10天，像是莲子已经顶出来而且很饱满，就是符合采摘标准的莲蓬了。据了解，货商是以整个的莲蓬进行采购，6个莲蓬就有1斤的重量。看，这个是剥下来的莲子，个个饱满圆润，吃起来清脆甘甜。这里有个测糖仪，可以看到它的糖度能达到11左右。依托得天独厚的气候优势，海南的莲子相较于内地其他省份能提早2至3个月上市，采摘工作能从4月底一直持续到7月底，形成长达3个月的采收期。其实我们看到的这片荷塘曾经是零散的撂荒地，当地因地制宜规划莲稻轮作模式，每年1月栽种荷花，8月接续种植水稻，将原本零散利用率低的地块集中连片利用。荷花的花茎和叶子可做水稻的底肥，水稻秸秆也可以为下一季花提供养分，循环利用。这个模式还可以有效地提高土壤肥力，减少病虫害发生率。接下来，佳基镇还将结合地域优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l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大家好，我是胡晶晶。这些是今天的新闻。鲜花运走了，大家又开始紧锣密鼓的采摘莲蓬了。什么样的莲蓬是已经成熟了可以摘的呢？像是这种包含在花朵里的，大概再长13天。像是这种花瓣脱落变成青色的，大概还要8至10天。像是莲子已经顶出来而且很饱满，就是符合采摘标准的莲蓬了。据了解，货商是以整个的莲蓬进行采购，6个莲蓬就有1斤的重量。看，这个是剥下来的莲子，个个饱满圆润，吃起来清脆甘甜。这里有个测糖仪，可以看到它的糖度能达到11左右。依托得天独厚的气候优势，海南的莲子相较于内地其他省份能提早2至3个月上市。采摘工作能从4月底一直持续到7月底，形成长达3个月的采收期。其实，我们看到的这片荷塘曾经是零散的撂荒地，当地因地制宜规划连稻轮作模式，每年1月栽种荷花，8月接续种植水稻，将原本零散、利用率低的地块集中连片利用。荷花的花茎和叶子可做水稻的底肥，水稻秸秆也可以为下一季花提供养分，循环利用。这个模式还可以有效地提高土壤肥力，减少病虫害发生率。接下来，佳基镇还将结合地域优势，继续扩大连稻轮作、遇稻轮作种植面积。以花为媒，以农促融激活乡村经济，带动农户增收。

这个种植基地的面积有320多亩，种植的是荷花的一个新品种，太空莲36号。它的亲本种子是上过太空的，返回地球后又经过选育，最终培育出的。

0: 百斤跃升到亩产600至800斤，目前已经是全国主要种植的品种之一。基地负责人介绍，他们早上5:30就下田了，采摘分为两个部分，在9:00前以采摘鲜花为主，9:00之后一直到下午采摘莲蓬。而且采摘工作可不简单，有很多要求和技巧。就拿这花来说，它是用作先切花的，所以要找花骨朵，而且它的茎杆要保留1米左右长度。采摘下来的鲜花第一时间就会送到附近的冷库，将花茎完全浸入水中，喝饱水分，冷却保鲜。依托便捷高效的航空物流优势，这里的荷花实现了急速出岛。每天上午9:00处理完毕的荷花统一运往机场，搭乘11:00的飞机，下午2:00就能到达昆明的豆南花市了。
1: 启明，我们结束吧。

整治等，解决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的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生态环境部还将继续指导地方扎实推进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专项整治行动，深入推进溶洞垃圾等固体废物污染问题专项调查整治，构建末端整治与源头预防病重的长效工作机制，真正破解非法倾倒固体废物污染这个顽疾。五月以来，海南多地的荷花迎来盛放期，荷花不仅是夏日美景，也是带动乡村发展的特色产业。一塘荷花蕴含多大的价值？在海南琼海市夹击镇下寨东村的荷花种植基地中，放眼望去，荷叶层层叠叠，阳光洒在亭亭玉立的荷花上，让映日荷花别样红的景致更加鲜艳夺目。美丽的荷花也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慕名而来赏花拍照。当然，这片荷塘的价值并不止于眼前的风景，比看更实在的是摘。

海运方面，散货与集装箱运价均实现不同程度上涨。沿海散货市场需求回暖，叠加国际油价高位抬升运输成本，煤炭、粮食运价环比均有较大幅度上涨。四月沿海散货综合运价指数月平均值为 1225.5 点，环比回升 10.1%。集装箱市场受益于外贸出口规模增长，船舶租赁市场稳中向好。四月份中国出口集装箱综合运价指数月平均值为 1221.8 点，环比回升 11.4%。公路方面，四月份中国公路物流运价指数为 106.2 点，环比回升 0.52%。 快递方面，四月份行业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低价同质化竞争乱象有效缓解，行业单票收入为每票 7.65 元，环比回升 1.2%， 同比增长 3%。重点调查数据显示，一至四月份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6.7%， 主营业务利润指数环比回升 0.1 个百分点，连续三个月回升。从后期走势来看，随着稳增长、促消费系列政策落地生效，国内生产消费持续激活，物流市场内需潜力将稳步释放。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d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该刀盘采用八主梁加八面板复合式结构，开口率 46%， 配备滚刀加尺刀加切刀组合刀具，其中19英寸担任滚刀61把，耐磨尺刀14把，带牙式宽切刀104把，实现对软土、胶结层等特殊地层的全覆盖。刀盘表面覆盖碳化铬复合耐磨板，耐磨性能提升 40%。同时刀盘布置了20处渣土改良喷口，配合主动搅拌棒、中心搅拌器及高压冲洗系统，有效防止黄土结泥饼。在软件方面，胶平一号搭载了多层次复合注浆系统、同步推拼系统、气压辅助掘进与盾构 AI 智能管控平台，可实时采集大量掘进数据，实现自动监测、预警和调控和故障智能诊断，推动盾构施工向智能化升级。据中铁11局胶平铁路芒山隧道项目负责人陈建介绍，胶平1号出厂后将拆解为上百个部件，通过专业运输方式运往施工现场，预计7月底正式始发掘进。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涨、市场营商环境改善等因素影响，1至4月份物流服务价格整体企稳回暖，细分领域均呈现回暖态势。

百合格外醒目，植株可长至2米以上，单株能绽放约20朵花。洁白花朵呈喇叭形，花瓣内侧布有紫红色纹路，花姿优雅，色彩明艳。云南大百合隶属于被子植物门百合科大百合属，多生长在土壤疏松肥沃、阴凉湿润的林下、灌丛及山涧溪畔，对生存环境要求严苛。今天29日，由中铁11局和铁建重工联合打造的超大直径盾构机蛟平一号在长沙下线。盾构机整机总长约110米，总重约3500吨，装机功率达10000千瓦，具备切削出扎衬器柱将一体化连续作业能力，是目前世界最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盾构机。在盾构领域，盾构机分为两种类型，一个是土压平衡，一个是泥水平衡，主要是根据它适用的地层条件和工况环境，一般川江粤海中用泥水平衡盾构，在软岩、城市等领域多用土压平衡盾构。蛟平一号在研制过程中进行了多项专项设计，如芒山隧道有大面积盖置胶结层与漂石，建设团队历时两个月打造出国内首款适配软硬复合交接地层的超大直径盾构刀盘。

0: 位于法国南部的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 ITER 组织28日宣布，其超导磁体低温测试设施已投入运行。据介绍， ITER 的磁体系统将是世界上规模最大、集成度最高的磁体系统。ITER 在公报中说，该设施是在 ITER 现场一座现有建筑内改造而成的，主要用途是在部分超导磁体安装进 ITER 装置前，对其在额定运行温度和最高68千安电流条件下的性能进行测试。首个接受测试的是一个重330吨的环向场线圈，由尼西超导材料制成。该线圈已在12天内冷却至零下269摄氏度，目前已进入超导状态，预计近期启动强电流测试。线圈测试周期预计约为4个月。后续还将测试来自不同制造商的其他环向场线圈和一个极向场线圈。公报说，尽管测试无法完全复现 ITER 装置内部运行环境，但仍可为了解磁体行为、低温系统性能、电气接口和仪器仪表等提供关键信息。 ITER 是由欧盟、中国、俄罗斯、美国等方共同参与建造的人造太阳装置，该项目旨在模拟太阳发光发热的核聚变过程，探索受控核聚变技术商业化可行性。
1: 让我找到了你。

记者观察，补短板重时效，护航劳动课长效发展。在与师生们的交流中，记者发现，要让劳动课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仍有诸多问题亟待解决。中国人民大学餐饮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作荣坦言，作为身处一线城市核心地段的高校，建设大规模、标准化的劳动实训场地很不现实。此外，师资是另一个明显的短板。据了解，目前绝大多数高校专门负责劳动教育的专任教师数量极少，大都由辅导员、后勤工作人员、专业课教师兼职，少数具备条件的高校能外聘企业导师作为辅助力量。限于诸多现实条件，目前劳动课形式化、功利化的认知偏差依然存在。部分院校简单将劳动课等同于集体打扫卫生，由于拍照打卡、写心得体会的形式，部分学生也抱着混学分的心态被动参与。针对这些问题，专家和高校管理者建议，更多社会机构、企业参与共建高校劳动与社会实践课程资源，推行校内专任加校外特聘师资建设模式，继续完善课程体系与评价体系。

烹饪、家居维修、收纳整理这类生活技能课程，直击学生日常生活的痛点，上手简单，收获直观，自然成为首选。每做出一道菜品，完成一项操作，学生都能获得满满的成就感。紧随生活技能之后的是专业融合型劳动课。这类课程打破了课堂与职场的壁垒，把劳动实践和学生本专业深度绑定，让书本上的理论知识落到真实岗位中。随着数字技术发展， AI 应用与智能制造等科创类课程吸引了一大批喜欢探索、乐于创新的学生。记者观察，劳动课为什么火了？多重价值共振，曾经相对冷门的课程如今成为校园热点，持续升温的背后到底藏着哪些深层原因呢？这种学以致用、创造价值的获得感，正是当下劳动课吸引学生的动力之一。不少学生表示，劳动课兼顾生活技能与专业实践，既能教会大家独立生活，也能强化职业本领，提升未来求职就业的竞争力。此外，面对学业竞争压力，不少学生陷入焦虑，而沉浸式的劳动实践成为排解情绪、沉淀心态的有效方式。对于高校而言，劳动课的火爆也印证了育人理念的转型。劳动教育不是孤立的教学环节，而是串联知识、能力、品德的综合载体。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的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0: planet.
1: 近期，记者在全国多所高校采访时发现，曾经相对冷门的劳动实践课，如今选课通道一经开放就瞬间爆满。中国人民大学专门改造的这间烹饪劳动教室里，满满排布了36个操作工位，36名学生围在老师身边认真听，仔细看。而这门课的报名人数常年维持在300人以上，入选比例仅一成。即便学校从最初的一个班扩容至两个班，可供需紧张的局面依旧没有缓解。烹饪课的火爆只是劳动课热的一个缩影，车辆维修、生活美学等课程同样是选课名单里的顶流。高校劳动课一课难求的景象，并非只出现在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农林大学的百草园养护课程从一个班扩增到四个班，依旧无法满足报名需求。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开设的15门劳动课全部开课几秒空，中南大学一门实用劳动课近700名学生竞争60个学习名额，山东大学的临床劳动实践课、天津大学精工木工实训课也是常年满员。记者观察，实用、专业、创新三类课程领跑人气榜，高校劳动课成了香饽饽。这些受到青年学生们青睐的课程都有哪些特点？带着疑问，记者在校园中寻求答案，

5月29日上午，中国贸促会举办新闻发布会，会上对外公布了今年4月份全国贸促系统签发原产地证书、商事证明书等各类证书的情况。2026年4

而 CEP 原产地证书签证金额为 9.87 亿美元，同比增长 16.40%。 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一斐介绍，4月份全国贸促系统原产地证书签证金额，特别是优惠原产地证书签证金额继续保持增长，印证了我国外贸正延续良好增长势头。近期，记者在全国多所高校采访时发现，曾经相对冷门的劳动实践课，如今选课通道一经开放就瞬间爆满。中国人民大学专门改造的这间烹饪劳动教室里，满满排布了36个操作工位，36名学生围在老师身边认真听，仔细看。而这门课的报名人数常年维持在300人以上，入选比例仅一成。即便学校从最初的一个班扩容至两个班，可供需紧张的局面依旧没有缓解。

扩大联程车票关联的实现范围，明确旅客持联程车票出行时，如遇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导致的列车停运，联程车票可按规定一并免费退票，方便旅客调整行程。六是修订旅客务乘务降相关规则。考虑到同一城市有多个车站的情况，为进一步便利旅客出行，新版国铁集团客规在2024版国铁集团客规规定将务乘务降旅客免费送回至车票到站或原票乘车站基础上，明确当日无列车送回到站或原票乘车站时，经旅客同意可送至到站或原票乘车站的同乘车站。七是修订行李运到期限计算方式。考虑到部分行李托运无直达列车，需要中转运送，新版国铁集团客规将行李运到期限的计算方式进行优化调整，由按运价里程计算改为按运输方案里程计算，更加符合实际。八是新增拒绝补票旅客限制购票规则。为营造公平有序的乘车环境，新版国铁集团客规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做出了限制购票规定，并纳入铁路旅客运输合同约定事项。旅客如发生无票乘车持用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票证，人不一致持用低票价席别车票乘坐高票价席别持优惠票、优待票，没有规定的减价凭证或不符合减价条件等违规乘车行为并拒不补票，铁路站车工作人员将现场告知违规乘车行为及后续限制购票措施。

规范新生和毕业生购票规则。新生凭录取通知书当年开学前可购买一次从家庭居住地到学校所在地学生优惠票。毕业生凭盖有院校公章的学校书面证明当年可购买一次从学校所在地出发的学生优惠票。优化学生票查验规则，已通过优惠资质核验的学生乘车不再查验学生证。上述学生旅客购票出行相关优惠措施已于2025年陆续实施。三是修订遗失物品相关规则。新版国铁集团客规在2024版国铁集团客规规定为旅客提供遗失物品保管。认领服务的基础上增加遗失物品快递服务，明确车站可以办理遗失。

物品快递寄送服务，并依据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有关规定和收快递费，方便旅客认领遗失物品。四是对购票人、乘车人进行科学界定。在实际旅客运输过程中，购票人和乘车人并非同一人，新版国铁集团客规对购票人、乘车人进行了科学界定，明确不同主体在购票出行中的权责。五是修订联乘车票规则。新版国铁集团客规进一步优化了联乘车票概念，取消2024版国铁集团客规中前段车票到站时间与后段车票开车时间间隔不超过24小时的时间限制规定，

0: 三是针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行为，新增限制购票相关规定的条款一处，更好地维护旅客公平有序的乘车环境。一是明确铁路客运电子发票规则。新版国铁集团客规明确，在购票、退票和改签等业务环节取消纸质报销凭证，增加铁路客运电子发票业务规则，对铁路客运电子发票开具时限、途径以及下载方式进行了规定，明确了购票人或代办人代开铁路电子客运电子发票相关业务规则。2025年10月1日起，铁路客运领域全面推行电子发票，相关规则已实施。二是修订学生优惠票相关规则。新版国铁集团客规优化学生优惠区间管理，明确学生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线上办理优惠资质核验，修改优惠区间不再要求加盖公章，可根据实际家庭居住地进行调整，明确多段学生连乘车票出行时间在五天以内只核减一次优惠次数，调整学生优惠票优惠范围，学生优惠票由仅限于使用普通旅客列车硬座、硬卧和动车组列车二等座，扩大至普通旅客列车硬座、硬卧和动车组列车二等座、二等包座、多功能座、一等座和动车组卧铺各席别。
1: Let me put my voice.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国铁集团客运部负责人介绍，2024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2024年9月1日实施以来，国铁集团积极适应人民群众对美好旅行生活的新期待，先后探索试行了铁路客运电子发票、扩大动车组列车学生优惠票范围等一系列便民利民惠民新举措，铁路客运业务发生了新的变化。国铁集团依据交通运输部铁路旅客运输规程有关规定，在充分研究论证、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对2024版国铁集团客规相关条款进行了28处调整，形成了共有5章116条的新版国铁集团客规。一是将客运电子发票、学生优惠票、遗失物品保管寄送等成熟适用、受到旅客广泛青睐的客运新服务固化为规则，使之长效化、制度化，涉及19处，其中修订16处，删除3处，为更好的服务旅客便捷出行提供保障。二是根据客运业务的发展变化和旅客需求的多元化，对购票人、乘车人、连乘车票等概念重新界定，对旅客物乘物降、行李运到期限计算方式等条款进行优化，使之更好地适应当前客运场景和运输工作实际，更加精准地服务旅客出行，涉及8处，其中修订7处，删除1处。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2026年5月29日14时44分，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船、流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后续，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将在地面指令控制下择机载入返回。在中国空间站出差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即将踏上回家之旅。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国铁集团）获悉，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下称新版）

天台县林业局5月29日通报，针对群众反映天台县三河镇上山村裘凤徐自然村古树被擅自移植及砍伐问题，林业局已会同相关部门成立联合调查组，对相关涉嫌违法违规行为开展调查。下一步，调查组将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予以处理。河南南阳唐河县联合调查组5月29日通报，近日针对媒体反映唐河县少拜寺镇有群众名下出现不明贷款记录的问题，我县迅速成立由县纪委监委、县人民法院、县公安局、唐河金融监管支局等单位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全面开展核查工作。联合调查组将彻查问题原委，依法依规厘清责任，对查实的违规违纪违法行为严肃追责问责，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后续调查处理结果将及时向社会公布。

眼下正值夏收夏种关键阶段，记者29日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预计6月黄淮、江淮、华北及西北地区东部等夏收区温高雨少，天气条件利于机收田间作业和小麦晾晒。目前北方冬麦区土壤伤情充足，为适时下播提供了良好的水分条件。预计下播期间，大部地区土壤伤情能够满足夏玉米、夏大豆等作物播种出苗水分要求。华北南部、黄淮大部降水偏少2至5成，气温偏高1至2摄氏度，需警惕伤情下降过快出现旱象，影响下播作物幼苗生长。南方早稻区6月光温正常，利于早稻抽穗运穗及灌浆乳熟。浙江南部、江西东南部、福建、广东东部降水偏多2至5成，需防范较强降水造成雨洗荷花和龙舟水，影响早稻正常生长发育。为了更好地服务夏收夏种，气象部门在原有的分作物、分栽种、分区域全国农业气象灾害格点产品基础上，优化农业气象灾害智能网格预报产品，建立基于风清风顺的无缝隙农业气象灾害智能网格预报业务，滚动发布冬小麦干热风、小麦倒伏、成熟期预测及农田自涝等风险预估，为农业生产全过程提供精细化农用天气预报服务。基于高精度土壤融合监测资料，结合智能网格预报，提供精准农田伤情预报，助力科学调度农机作业，

同时，邯郸全市配备小麦烘干设备348台，日烘干能力达 5.95 万吨，并已完善恶劣天气应急预案。邯郸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化管理科科长贾玉良介绍，与河南驻马店、许昌等地建立对口支援机制，一旦发生阴雨天气，可提供 1.2 万余台履带式收割机对口支援。统筹国有粮库、粮食收储企业等主体烘干能力，方便群众就近加工烘干。在邢台市柏乡县，当地计划投入小麦联合收割机、播种机等各类农业机械5700余台套。邢台市柏乡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苗一山介绍，他们组织了六支农机技术志愿服务队，开展送检下乡、送技术下乡服务，帮助农机手排查隐患、规范保养，确保

0: 作业积聚状态良好。他们也会在三夏期间进行24小时服务，农机出现故障能及时处理，确保小麦能应收尽收。今年三夏期间，河北全省计划投入小麦联合收割机、玉米播种机等各类农机具200多万台套，并组建了407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随时应对突发情况。同时共配备固定烘干塔1372座、移动式烘干机52台，日烘干能力达20万吨。目前，各地正抓紧开展农机具检修保养和农机手培训，提升减损作业水平。
1: 有传今年你们组合就要解散，请问这个是真的吗？
2: 听说你们其实不和，是吗？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此外 ,2025 新版玩具安全国家标准已发布，将于2026年11月实施。匹配适龄需求，科学选购玩具产品。选购玩具需结合儿童年龄段适配选择。0岁至3岁儿童应以入口安全为前提，可选大颗粒积木、软胶摇铃、布艺玩具等品类，避免带有小零件和长绳带的玩具。4岁至6岁儿童可选拼图、大颗粒拼装玩具、角色扮演玩具，谨慎购买弹射类和音量过大的声光玩具。7岁至12岁儿童可选购科学实验套装、益智桌游、运动类玩具。选购电动玩具时，务必严格查验安全认证标识。儿童安全无小事，市场监管总局提示，消费者应通过正规经营渠道选购儿童玩具，并妥善保留消费凭证。再过一周多时间，河北3300多万亩小麦将自南向北依次开始收割。为应对麦收期间可能出现的阴雨天气，河北邢台、邯郸等地正抓紧检修，调度各类农机，最大限度做好三下抢收工作。在邢台市柏乡县、邯郸市魏县、成安县等地，记者走访了多家农业合作社，当地小麦正由绿转黄，麦穗日渐饱满。据了解，河北邯郸市小麦预计6月10日前后收割，农业部门已调度2万多台小麦收割机，并设立农机手加油驿站和绿色通道，提供24小时加油服务，全力做好三下机收保障。

0: 选我，选我，应该要选我吧？
1: 选我，选我，选我好吗？
0: 选我吧，
1: 别选那个陈小九，选我。
0: 哦，什么？
2: 二文带有刺鼻异味的玩具，存在增速剂、甲醛等有害物质超标隐患，化学安全风险较高，不应购买。三、拒绝对无合法资质的三无产品，以及硼砂易超标的水晶泥，误食可致命的小磁力珠，未取得安全认证的电动仿真厨具等高危网红玩具，一律不予购买。此外，消费者选购过程中需关注玩具清洁便利性，检查毛绒玩具是否可以整体水洗，塑胶、木质玩具表面是否光滑无清洁死角。清洁不便的玩具易积存污垢，滋生细菌，对婴幼儿存在较大安全隐患，需谨慎选购。核查认证标识，确保产品合规。资质核验是玩具选购的重要环节。电玩具、塑胶玩具、金属玩具、儿童乘骑车辆玩具需标注 3C 认证标识。合格玩具的外包装或产品吊牌应完整标注产品名称、厂名、厂址、执行标准、适用年龄范围及安全警示等信息。标识信息模糊、内容缺失的产品存在安全隐患，消费者应谨慎购买。当前国内玩具产品统一执行 GB6675.1 至 GB6675.4 玩具安全系列国家标准，消费者选购时应认准该标准。

0: 以后再买茶叶蛋给你好不好？
1: 昌九高铁北起江西九江，南至南昌，正线全长约1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于2022年9月开工建设，预计于2027年3月具备开通运营条件。线路开通后，南昌至九江的最快旅行时间将从现在的1个小时左右压缩至半小时以内。昌九高铁是我国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铁主通道之一京港台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成通车后将强化长江中游城市群与长三角、粤港澳等城市群的互联互通，对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助力沿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据市场监管总局消息，为帮助广大消费者科学、安全选购儿童玩具，守护儿童健康成长，在6.1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儿童玩具安全选购消费提示，为家长选购玩具提供规范指引。严守安全红线，牢记一看二闻三拒绝。安全性是选购儿童玩具的首要前提。一看，存在尖锐边角、易脱落细小零部件、强光刺眼、严重掉色等问题的玩具，有物理损伤、化学污染及感官损害的风险，应不予选购。

晨光破晓，山河壮丽。天安门广场上，五星红旗每天迎着朝阳冉冉升起，照亮华夏大地。这让亿万人民瞩目的升旗仪式背后，是国旗护卫队日复一日的默默坚守。酷暑严寒不改初心，风霜雨雪从未停歇，步伐整齐划一，动作精准有力，每一次迈步都彰显忠诚，每一次挥手都致敬祖国。他们用汗水守护国旗尊严，以青春捍卫国家荣光。五星红旗光耀万里河山，凝聚亿万中华儿女的赤子之心，引领新时代少年胸怀梦想，勇担使命，在民族复兴征程上挺膺担当。今天，连接江西南昌和九江的昌九高铁铺轨正式贯通，下一步将依次进入静态验收和联调联试阶段，为全线2027年开通运营奠定坚实基础。昌九高铁跨越赣江冲击平原、鄱阳湖生态敏感区以及南昌市多个功能核心区，并串联昌北国际机场综合交通枢纽，施工环境复杂。建设施工部门投入智能铺轨装备，依托智控平台将轨道误差控制在毫米级，成功破解了长大坡道、长距离跨江铺轨等技术瓶颈。

眼下，河南信阳淮滨县84万亩小麦迎来集中收割。搭载北斗终端的智慧农机驰骋田间，数字化调度让麦收跑出新速度。在淮滨县马集镇的千亩高标准农田，一台台搭载北斗导航终端的大型收割机正按系统自动生成的路线匀速推进。在地头，运粮车根据平台指令精准停靠，无缝对接，一车满，下一车立即补位，整个过程井然有序。在淮滨县优质若金小麦现代农业产业园综合服务中心，电子大屏上正实时显示着全县麦田小麦长势、成熟情况等20余项数据。动态地图上120多台收割机和100辆运粮车作业进度、收割面积等信息以不同色标清晰标注，工作人员轻点鼠标即可跨区远程调度，避免漏割、重割。淮滨县淮河生态智慧农业管理平台业务主管任超超介绍，这个智慧农业平台融合了北斗定位、卫星遥感、物联网等技术，并把数据采集、农机调度与仓储物流精准串联，实现了从种植到归仓的全程数字化管控。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l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在怀宁县三桥镇，四家烘干厂开足马力，日均可烘干粮食650吨。目前，怀宁县的 15.8 万亩小麦收割作业已超九成，烘干存储工作正在全力推进。从5月28日开始，河南8500多万亩冬小麦迎来大规模机收阶段。目前，河南各地天气进一步转好，利于已熟小麦收晒。从5月28日开始，河南南阳市的1108万亩小麦迎来大面积机收，麦收由南向北梯次推进，进度有序加快。在南阳市唐河县东城街道八里岗村，十多台联合收割机正在紧张作业。随着麦收大幕全面拉开，南阳各地设立农机接待站，组建党员先锋队，全方位开展麦收专项服务保障工作。在新野县前高庙乡郭湾村的金色麦浪中，数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进行收割。今年，新野县共投入1190台农机参与麦收作业，大规模麦收工作正由南向北逐步展开。据了解，南阳市布设65个农机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组建102个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储备各类应急装备 1.1 万余台套，建成177家省、市、县三级农机服务中心，统筹全市农机调配、技术服务、烘干保障等关键环节，确保小麦及时归仓。

眼下正值三夏时节，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目前全国麦收进度已近两成，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河南、安徽进度近一成，江苏、陕西等地陆续开收。小麦成熟后的试收期只有3至5天，麦收是名副其实的抢收。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超20万台将跨区作业。目前，交通运输部门已在高速公路收费站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多个，多部门联动，确保在未来20多天时间里将全国3亿多亩小麦抢收到手。5月29日，安徽开始大规模小麦机收。安徽省农业农村厅的数据显示，今年夏收期间，安徽全省计划投入大型高性能联合收割机16万台，全省的小麦机收率稳定在 98.5% 以上。截至28日傍晚，安徽的麦收进度已经达到 10.48%。近日，安徽怀宁县依托农业全程机械化服务，抢抓降雨间歇，合理调配农业机械，推进小麦抢收、烘干、收除等各项工作，确保夏收平稳有序推进。安徽怀宁县黄龙镇的黄龙社区今年种植小麦1200多亩，记者在田间看到，多台收割机正全力抢收倒伏的小麦，脱粒、粉碎、装车，有条不紊，仅1个多小时，近20亩在田小麦就收割完成。

第十届南博会将于6月11日至16日举行，聚焦新领域、新机遇，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发布会上，云南省有关负责人介绍，第十届南博会将聚焦新领域、新机遇，在展会设置上不断开拓创新，并将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截至目前，共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报名参展，超过1000家专业采购商报名。据介绍，本届南博会针对细分产业赛道设置专业展馆，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聚焦人工智能、数字贸易等，集中展示服务贸易重点业态和创新成果。绿色能源馆推广中国跨境电力交易规则。

绿证认证体系。制造业馆特设低空经济展示专区，呈现低空加农业物流等多种场景等。云南省商务厅厅长李朝伟称，我们将继续举办南博新品首发仪式，将在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集中发布超60个新品。我们将召开投资云南招商推介会，实现以汇聚商，以展促投，推动形成一批境内外高质量投资合作成果。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5月29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日至16日在云南昆明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正在有序开展。本届南博会精准对接南亚国家发展需求，将为南亚国家提供近800个免费展位，以帮助其推介特色优质产品。今年还将首次设立采购对接中心，举办系列供需对接活动，持续扩大与南亚各国的贸易规模。展会期间将举办投资云南招商推介会，面向南亚及全球投资者推介一批重点项目。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将继续利用南博会等展会平台和跨境电商，为南亚各国共享中国大市场创造更为便捷的条件，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和

合作，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发展，还要不断挖掘新的合作增长点，深入挖掘跨境电商、绿色环保、数字经济、生物医药等新兴领域的合作潜力。2025年，中国和南亚国家贸易额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同比增长 10.7%。今年前四个月，中国同南亚贸易继续保持良好增长势头，贸易额同比增长 15.8%。中国目前是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最大贸易伙伴。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l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it。

0: 今天我们来看 iPhone 17 Honor 600 Pro， 的确两个长得似模相似，整个布局一个毛样啊。
1: 这个设计师是想怎样呢？找事情是吗？
0: 当然第一眼有一点难分辨but Honor 不是要抄的有多像，而是为了超越而存在。因为很多 user buy iPhone 6K 7K 8K 都有嘛， 1TB 的他用在什么地方，日常 send send message 打打游戏，你只是做这些的话就有一点太浪费啊。什么叫做君无用武之地啊？那今天这一台手机呢，只要它不到一半的价格，可是它拥有超大底传感器，还有各种摄影调的非常强。 Honor 600 Pro 它拥有两亿同段位拥有最大底传感器，1:1.4英寸，底大有什么好处，就是你的进光量可以更好，在夜间感光更强。如果你现阶段拍照你会感觉夜间拍照糊糊底的，再细节化然后再重组细节合成变成一张高清照，长焦镜头也用相同段位最好的旗舰级水准，5000万像素潜望式长焦，而且在摄影时你会看到很多黄金焦段，从超广角到7倍焦段选择特别丰富，支持 3.5 倍光学，超过 3.5 就进入电子变焦嘛。那你会说超过电子变焦应该就不是那么清晰了对吗？ No， 现在的 AI 太贼啊，你超过10倍你就能启动 AI 一键高清化，那我们就拍鲜花。普通拍摄你要 zoom 的近又清晰，除了上档次的那种4-6千块的大旗舰你才可以拍出来。 Honor 600它主打中段位，但它的摄影旗舰级潜望式长焦， and then 加上 AI upscale，整个照片超立体，你 zoom 放大它的花魁花心全部粒粒分明，它是清晰到可以洗出大海报，在50倍以内都是没有什么多大问题。那如果是你有需要你要去到更高的，它可以最高去到120倍电子变焦，而且 Honor 600 Pro 还是业界最高水平 C8 6.5防抖，那你在夜间还是白天手持手机抓拍还特别好拍的，张张都可以拍得很清晰，稍微晃动摇动拍摄都能拍出清晰照。上一集就带来了好多 AI video 视频，都不敢相信我可以做出这样的视频，只是几个字去形容我要的照片，截取视频的最后一帧跟下一部视频的最前一帧，来个 image to video 生成出来的视频，哇那种运镜转场是不是很逼真。那很多观众很担心说是免费用吗？对，它是限时免费，那我听到的是它一天是有限时免费的吃书，不知道是 free 多少个塞哥啦，所以更明确的要等到它官方发布我才可以拿到更 detail 的资讯。当然模板虽然没有第三方的多，目前只有14种，不过相信日后它会添加越来越多模组有关这个 AI video 生成。
2: 妈的，它 upgrade 很快，怎么跟我讲搞14个，结果现在19个了，才2天而已。
0: 其他 AI 亮点就比如 Enhanced Night， 通常夜拍演算力要特别强，处理器要特别高，底要足够大才能拍得清。那这个 AI 呢， even 是你在拍不清的情况下，它可以帮你把这个画质给重组，同时扩大区域捕抓更多动态细节，无论是超广角到10倍变焦都能用上这个 AI 功能。当然不只是在夜景，包括人像也有 AI Night Portrait。 那你有拍月亮的需求，对它也有加入了 AI Super Moon， 你可以拍很清晰很细节甚至毛孔都能显示出来的月亮照。那如果你拍照不会摆 pose， 它有 AI Pose Suggestion， 那你就不用说在那里苦恼想去找小红书要怎样摆，它有 AI Suggestion 你就不用烦。 And then Magic Color 这个功能我是时常用，我调色是一个特别差，因为我没有认真去 study Magic Color， 可能说找类似风格， And then 我把它的filter 给拉出来丢在我要的照片上面，妥妥的一只 copycat 在这里。还有一个 AI Photo Agent， 看起来蛮不错的一个功能，但实际上手呢我还没有认真使用过。那它是可以通过语音输入指令， AI 帮你修图，从调色去杂物到人像美化全部由 AI

那至于更多有关性能方面如何游戏表现怎样再更深度一点的，就要等下一步，因为手机还没有发布，我们也不能讲太多，但我很希望把它做得更细节，让你看到 Honor 600 Pro 的整体用户体验。600 Pro 它不仅是在摄影方面大升级，它的处理器还是首台在这个系列当中用上骁龙8自存。价格方面很多人一定也会很担心说，诶，它会不会变得更贵，硬件 RAM 这些都大涨价，那许多厂家都被影响到。Honor 也不保证它不会调整，但它保证你，它一定会把相机、硬件、电池各方面堆到最高，绝对和性价比这三个字跑不开。那更多的就敬请留守10月22号 Honor 600 Pro 的官方发布，就这样子了，拜拜。

Good morning，早上好，朋友们。今天呢是第二天，然后现在是7点钟。熊大哥他们上去开一个就是关于安全的一个会什么的。然后呢，我在这里就是还有些工作没有做完，所以我就待在房间里面了。今天温度稍微回暖了一点，昨天-10度，今天5度这样子，差别特别大。所以呢，我今天就没有穿得很厚。我穿了3件，今天穿了个皮外套。然后黑裤子，这是 Dr. Martin 的靴子。今天呢是他们第二天的训练，还是在冰上开车，只是走不同的赛道。今天比较暖，我看到蛮多的雪都开始化了，所以不知道那个冰现在的情况是怎样。不过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昨天特别特别厚，大概60到70厘米这样子的冰，所以呢他们说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今天超级滑，我一出门就差点滑倒，我觉得我今天屁股不保。今天呢要坐一天的车，所以呢希望我们的熊大哥好好开车，不要玩得太夸张，因为我昨天真的坐得超级晕啊。 Yes。

0: 我们现在回到车库了，看看他们车库有多少车，超级多车的，然后有些车还很酷。哦，哇哦！好冷啊！今天呢是训练的第二天，本来计划的是昨天和今天两天都早上到晚上都在赛道上面，但是因为这几天回暖了，昨天冰上面就7度的样子，所以就现在的湖上面那些冰啊都开始融化了，然后就不是很安全，所以他们昨天晚上就决定今天只训练半天，因为他们现在下午不训练嘛，所以组织了我们在这附近玩，然后就带我们去骑雪橇犬，有机会去看狗狗。
1: Well, let's go to the next exercise, which will be the circle. Tristan Hansen.
0: 今天天气状况不是很好，你可以看到路上都是冰啊、水啊。我们现在到最后一个环节了，他们现在要做一个小小的比赛，然后呢就结束了今天的训练了。我觉得我坐了两天车，现在完全就不会有晕车的问题了。我刚刚真的在车里都睡着了，就他在冰上面一直漂移，然后我在那里犯困。我今天呢穿了一件很厚的卫衣，我每次发微博大家都问啊，你穿这么少不冷吗？每一次都是这句话，但是我觉得还好，因为这里面有一个很厚的那种毛茸茸的那种料，所以就还好。今天配的手表呢是这一只，给你们看一下，稍微运动型一点点的，它这个玻璃有点凸出来，我还蛮喜欢的，跟之前的款式风格比较不一样。然后这个表带呢是一个鳄鱼皮的，是我自己去选的，它是可以更换的嘛，所以我就选了个鳄鱼皮的，我觉得比较酷。
2: 我们两个今天戴的是情侣表，表带是一样的。
0: 我们今天要坐 G-Wagon， 我好开心啊，这是我超级喜欢的一辆车。
2: 我们呢现在在参观这一个冰雪酒店，这里所有的墙都是冰，很漂亮。可是讲真的，这里真的有股超级刺骨的那种寒冷感，特别特别冷，就感觉这里比外面还要冷的样子。而且这些墙上面的冰哦，你碰它它都是不会化或者干嘛的，我觉得还挺牢固的。
3: Oh, come on, this is here.
4: That's the first of our, we have 10 sleeping igloos.
2: 这个冰雪酒店呢，他们每年冬天都会把它给建起来，然后到夏天就把它给拆掉。哇，这里面特别冷，他说有大概-5度到0度的样子。我们呢现在要换上这一套厚衣服，还有一双厚靴子。
5: They have a hat. Okay.
0: 我们现在换好衣服了，全身都换了超级暖的那种大羽绒服，手套帽子都戴上了。我们现在去做哈士奇了，我特别想做雪橇犬，我现在好开心啊。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叫他们哈士奇，可是这个好像不是哈士奇吧。

最后呢，想要感谢爱的赞助这次的视频，非常漂亮的礼盒，很美的永生花，还有一对很精美的手表。那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用我的折扣码 MIFIFON， 然后享受85%的优惠。好啦，那这一次视频

敏捷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菲伦切素的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Sesto Fiorentino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喉嚨發炎嘅話，嚴重嘅話咪就係會甩頭髮咯。咁所以今日不如教下大家三個方法，點樣可以洗乾淨你頭上面嘅產品啊？大家好，我系 Ricky Asaf， 欢迎收睇 Asaf 超有福。网上面咧，大家成日都睇开我嘅发型教学片噶啦，咁所以 gel 头对大家嚟讲应该系冇难度噶嘛。咁但系大家 gel 得头多，有冇留意点样可以洗干净你把头发呢？你知噶啦，洗唔干净个头就会令到你毛囊发炎，毛囊发炎嘅话，严重嘅话咪就系会甩头发咯。咁所以今日不如教下大家三个方法，点样可以洗干净你头上面嘅产品啊？男仔用嘅发型产品咧好多种嘅，打底喷雾啦、泥啦、gel 啦、蜡啦，甚至系 hair spray 等等嘅产品咧。咁你知啦 ，gel 完头之后咧，我哋都系要洗噶嘛。好多时男仔都会同我讲，我用平时嘅沙龙水咧，系完全洗唔走头上面嗰啲发型产品噶，摸落去嗰把头发咧都仲系有啲泥啊，我觉得嗰把头发好立啊、好张啊，甚至好油喺度。咁原因系因为你未拣啱你嘅洗头水啊。第一个方法就系拣啱洗头水啦。咁我市面上面咧揾到呢一支 Redoxon 嘅活性炭洗头水啊，咁佢本身可以做到深层清洁啦。第二咧，因为佢入面有一个碳嘅成分嘅，碳嘅成分咧佢本身吸力好强噶，佢可以将你嗰条头发上面嘅一啲造型产品啦，又或者 even 毛囊嗰啲嘅造型产品咧，都可以吸得走同埋洗得走噶嘛。洗头嘅方法咧，我哋就系用手指头嘅肉咧去洗噶，千祈咧就唔好用指甲啊吓。咁我哋可以将个洗头水咧喺头上边咧捽匀咗，起咗泡先，然后咧头上面捽完之后咧，最重要我哋要捽两边嘅位置，跟住咧我哋可以捽埋后边啦，最后成个头洗完之后咧，我哋记住一定要捽埋前面发根嘅位置噶，因为好多时咧我哋用 hair product 咧，例如喷 hair spray 啊等等嘅话咧，都系会喷到去你额头呢个位置，咁所以记得要捽耐啲啊吓。点样会觉得把头发系洗完之后觉得好干净呢？就系、是、洗完头你抹干净咗之后咧，跟住可以攞只手指由发根嘅位置一路慢慢向上推，跟住咧拉到发尾位置，你会 feel 到嗰条头发咧系好顺滑啦，好冇一浸嘢喺度嘅，咁嗰个感觉咧就系最干净嘅头发嚟噶啦。第二个方法咧就系一啲秘技嚟嘅，一个古老啲嘅方法，就系咧我哋平时做化妆嘅时候咧都会喷好多 hair spray 啊、发泥啊等等咧喺个 model 上面噶嘛，或者我自己上面啦，咁跟住咧你就会觉得成个头咧系好硬身嘅，咁我哋会用咩方法呢？就会先落护发素啦。护发素咧，佢可以将我哋嘅发泥啦、hair gel 啊等等咧，就同咗呢个护发素混合咗先，咁咧就令到成把头发上面咧都有护发素啊、gel 啊等等嘅混合物。然后下一步咧，我哋就会攞翻支洗头水去洗头噶。咁咧你就可以好有效地将所有嘅污垢啊、泥啊、hair spray 啊等等咧，都一次过洗得走。然后最后咧，你可以落翻呢个护发素噶。呢、这个方法咧，我哋就会洗湿咗个头之后咧，就直接将大量嘅护发素啦搽喺头上面，跟住然后咧均匀晒每一个位置。之后咧，我哋就可以去冲水噶啦。冲完水之后咧，我哋就直接可以攞埋呢个洗头水喺上面再洗多次头，跟住用洗头水洗完之后咧，记住都系可以用护发素咧再做多次护发噶。不过呢个方法咧比较适用于一啲比较薄身嘅泥啦，一啲好容易遇水会溶嘅 hair gel 啦等等嘅产品，咁可以洗得走嘅。咁但系真正你想做到深层清洁嘅话咧，可以用翻头先嗰支洗头水噶。第三样咧就系讲究啲噶啦，我哋做多啲 hair mask 啦。呢一款嘅 hair mask 咧，佢本身咧系做一个深层清洁嘅 hair mask。它最主要入面就有海盐的成分，可以在头皮上面做到一个磨砂的效果，将你毛囊或者头发入面的污垢都可以清得走的。在你洗干净成把头发湿的状况底下，可以用毛巾抹干一点，就可以在头发的发根位置慢慢一路滋一路向后的。然后分大约四至五条界道，同样地整个头你都会 feel 到有很多海盐在这里，就可以用手指慢慢捽的了。我们捽记得都是用手指的手指头肉，跟住呢除了捽头顶的位置之外，你都可以捽埋侧边两边、后边同埋前面发根位置的。捽好晒之后呢，等多五分钟，然后过水就可以㗎啦。咁呢个方法呢就需要花多啲时间做㗎下，平日一个礼拜呢做一至两次呢就差唔多㗎啦。不过呢如果你唔想搞咁多嘢嘅话呢，最简单就係买返一支啱嘅洗头水就得㗎啦。点解会有机会啦头发呢？就係、是、因为呢嗰啲好硬身嘅 gel 啦，又或者啲发泥呢，佢聚集咗喺你发根同埋毛囊嘅位置，经过日晒雨淋啊、头油啊、污染物啊等等咧，佢就喺个毛囊里边聚集，咁有机会容易发炎嘅话咧，甩头发嘅机会亦都非常之多。咁所以洗干净你个毛囊同埋你把头发咧系好重要噶。
所以大家记得 gel 你个靓头之外呢，一定要做好你嘅头皮清洁㗎。好啦，如果大家仲有啲咩头发嘅问题想问嘅话，记得喺楼下 comment 到话我知。最后要记住 subscribe 个 YouTube channel， 同埋揿埋下面个钟仔，我哋 Facebook、Instagram 同埋 YouTube 再见，拜拜。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的显示流行走势，不信息号会将市场全统治，像工地是疯子，最流行是裸子，把视野当世界极限，很有事，最爱一些嘴子虚比解释机械，眼神没正才死掉的一堆骗子，带一水戒指虚伪嘴子，里面 S 还想狂狂做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